0: 그래요? 우리 저희 에스테네지 에스테네지 형님들 다싸우고 있어요. 저런 싸움들이 형님들 다 싸우고 야, 도대야 너는 딸 피해는 나빠서 에스테네지예요. 아, 我说拉的买那拉的人，你那什么？啊，我看到我说，看出来很多，还有那几十年也在买了，那几十年没过上了，买房子在，在有买房子打开，呀，等我有二十二岁呀，再查出来看，啊，再还外还外，收个那个图，图那种啊，这green的不能拿，嗯。
1: 他说：“你让我把房子给我，他说签了，他们养了几个人，可我心里也知道，也可我这些，那二十多岁了，现在这个大学毕业的，还是看到的，我那个是俺来带的，那现在用俺那个是以后，这个现在把土地都养的好，土都给咱了，一张地的用了土把上盖。”
0: 土里这个来，我这还以为用那个土里用土电呢了。嗯，现在用土板呢，好了，这些的，真咋的？啊，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把活儿的，可，这地方上也是为了土壤上那一点用，买呀，两个都，啊，真还来了，老好啊，这，长大了。 他真，开挖出大了，然后还拆了，这里出很多了。那还是把一个新的一头他就别考虑的，都可以的，但是，因为从老年人也拿开了，咱们当在那个农村干什么？不愿意，不愿意，不愿意，现在考了，他在家去了，没人带了，你看从你家去回家的了，他啥大也行，他用那也行了。
1: 我那也有那，也是嘛，就土上多了一点，所以上大楼弄，他真那可怜了，那，那二十，我现在出来也那么老了，啊，一会出来，上大楼弄的，啊，还要那些，嗯，把昆明那边 driveway，
2: 用牌子的了，啊，一，一的。
1: Sapo, iso lo lo e tuwa i ka nga chila kia ni hewe wu ra yung.